0: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1: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主意和记忆，传承长辈自己说，主意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0: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23年春节，国家级非遗莺歌走红网络，舞者们脸涂油彩，合鼓而舞，步伐铿锵，气势如虹。莺歌是潮汕地区的特色民俗，每逢节庆，各地都会组织莺歌舞表演，深受群众喜爱。如今，这一延绵数百年的非遗也在传承发展，改进表演内容，走进学校社区，开发文创产品，在当下生活迸发出崭新活力。伴随强烈的锣鼓节奏，踏着变化多样的步伐，舞锥上下翻飞，汇聚成激越的变奏与力量，令其舞动脸涂油彩的莺歌舞者合鼓而舞，莺歌所到之处，村民闻声而至，踏步声、锣鼓声、喝彩声交织，铿锵有力，气势如虹。本地群众和四方游客掌声雷动，有的甚至不远千里而来，只为现场感受莺歌的精彩。今天的非遗所思，就让我们走进潮汕地区的国家级非遗，合鼓而舞，气势如虹的莺歌。节庆过后，广东潮汕地区的莺歌舞队纷纷收队，等到民俗节庆和盛大聚会时再次出发。在广东省潮汕市潮安区安步镇文理莺歌队，非遗传承人杨应峰正仔细清点着服装、道具、乐器和其他物品。最近，他打算恢复每周五、每周六晚上的集体排练。在安步镇有几百名莺歌队员，每每夜间排练，即使演员不带妆，粗犷多变的步伐、灵动的追花飞舞，也都能引发围观群众的喝彩与掌声。杨应峰介绍，莺歌舞是融舞蹈、武术、戏曲于一体的民间广场舞蹈，取材于《水浒传》中的故事。莺歌在潮汕民间一直被视为吉祥平安的象征，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莺歌在潮汕地区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及社会影响力。每逢春节、元宵等节庆，各地纷纷组织莺歌表演，已经成为潮汕地区的特有民俗。2006年，莺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寒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柳建文表示，莺歌得到如此多的青睐，与它所蕴含的英雄气概分不开。作为独具特色的群体舞，莺歌舞动作粗犷豪放，表演气势十足。杨应峰认为，潮汕莺歌与北方的大谷子秧歌一脉相承。潮汕居民的祖辈生活在遥远的北方大地，他们把源于北方的扭秧歌带到潮汕大地，并将舞蹈、武术、小说故事、戏曲演技融入其中，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街舞。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代

挪文化的延续逐渐演变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舞蹈门类，大部分研究者则倾向于认为莺歌并没有单一起源，这些由来都可能是在它的漫长历史中变化发展的一部分。不管发源在哪里，不管有多少传说，今天的莺歌都是数百年来祖辈们留下的文化瑰宝，并在当下持续地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女子莺歌好飒，巾帼不让须眉。在潮汕莺歌走红之际，作为后起之秀的女子莺歌队也迅速走红。2023年春节期间，在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一场当地首创的男女对打莺歌舞点燃了贺岁的气氛。参演的潮阳西门女子莺歌队成为新年率先亮相的莺歌女团。男子莺歌取材自《水浒传》，女子莺歌则取材自穆桂英挂帅或者是花木兰从军的故事。不同于男队演员们的浓墨重彩和威武阳刚，这支由54人组成的女子莺歌队妆容清新，统一刀马旦装束，舞步轻快活泼，喊声清脆整齐，身段英姿飒爽，将女子莺歌柔中带刚的艺术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西门女子莺歌队成立于1952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停滞，女子莺歌打法濒临失传，直到2011年才在社区的帮助下重新组建。27岁的吴艳花是西门女子莺歌队负责人之一。小时候，她在家乡看过莺歌演出，非常喜欢。听说西门社区招收女莺歌队员的消息后，她赶紧报名，成为第一批队员。吴艳花说，她的心愿是获得更多关注，争取更大舞台，才能更好地传承发展这项非遗。汕头市潮阳区文化馆馆长翁木顺表示，目前莺歌表演主要依附于民俗活动，依靠乡土文化代代相传的凝聚力。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说，莺歌需要以传统为轴，以时代为本，演绎更多的当代故事。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李红星认为，莺歌舞线上线下引发关注，与近些年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密不可分。从女子莺歌的探索，到莺歌服饰、脸谱、队形的创新，从大型表演与赛事中的频频亮相，到网络平台上的走红出圈，如今这项绵延数百年的古老非遗正在绽放出新的生命力。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1: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2: 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当时正处于三佛旗的控制之下，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被誉为海上十字路口。濒临海峡的马六甲城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古港，市中心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很少有人知道几百年前此处曾是宽阔的水面，船只停泊在这里装卸货物。
3: 回家吗？
2: 这是泉州实施开渔节的盛况，绵延的船队沿着千年前就已勘定的航线排成一字长蛇，缓缓离开港湾。船上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延续着传统的出海仪式，祈祷平安与收获。离船队不远，建于宋元时期的六圣塔依然挺立在泉州湾入海口处。近千年来，无数只满载使命与希望的船队从他的眼前经过，穿越海路，驶向辽阔的远方。六圣塔八角五级，高36.06米，曾经是古代往来商船的航标。它见证了泉州刺桐古港昔日的荣光，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座灯塔。
4: 我们都是靠海上生活啊，海上生活啦，我们看到这个塔啦，不管是南是北，到这个港口啦，看到这个塔就可以说我们到家。
2: 68岁的郭义进是泉州港附近村子的村民，曾经讨海为生，退休后的他却放不下这座曾俯瞰泉州港沧桑变迁的灯塔，自愿成为了一名义务管理员，维护古塔，使之得以继续开放。
4: 我们这个文物呢，就是要给下一代人参观，说我们古代的人这么厉害。
2: 郭义进明白，自己守护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一段辉煌的历史。从南宋到元朝，泉州有东方第一港之称，中外众多商船穿行于此，有涨海声中万国商之景象。1292年春，旅居中国17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正是从泉州起航西返。他在游记中赞叹，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5: 当时这个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和各国的商人住在泉州，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从中东地区乃至远自欧洲的那些物品，比如说香料、胡椒、苏木，也有他们的工艺品等等，大量的来到中国。
2: 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绵延了1000多年。早在西汉年间，一代雄主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商贸路线。因以运输中国出产的丝绸为主，故后人称之为丝绸之路。由于陆路交通易受匈奴等部族的影响，汉武帝又下令开拓海上对外贸易通道，与今东南亚、南亚地区通航通商，借此沟通与西方大秦及古罗马的贸易交往。唐代中叶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频繁而趋于衰颓，海上丝绸之路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逐渐兴起，到宋元时更是进入鼎盛期。当时中国人掌握的造船工艺和航海知识已经能够胜任跨洋远航， 今天的人们得以从南海一号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这艘南宋沉船于2007年底在广东阳江附近的南海海域重见天日，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商船，有海上敦煌之美誉。船上载有金、银、铜、铁、瓷各类商品6万至8万件。学者们从船体造型和沉船上大量发掘的泉州德化陶瓷判断，南海一很可能是从泉起航。那么它又要驶向何方呢？
3: 南海一号它的性质呢，是一条满载货物从中国东南沿海极有可能是泉州出航的一条沉船，它驶往的目的地呢，应该是东南亚，甚至今天的西亚波斯湾地区。
2: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南海一号没有沉没，它将继续向南航行。当时南海航路的贸易活动空前繁荣，中国与东南亚的交趾、占城、真腊、罗户、三佛齐等国均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当时正处于三佛齐的控制之下，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被誉为海上十字路口。濒临海峡的马六甲城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古港，市中心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很少有人知道几百年前此处曾是宽阔的水面，船只停泊在这里装卸货物。38岁的莫吉娜以打捞河床中的物品为生，现在他每天还可以打捞起40-50斤的瓷器碎片与古钱币。
6: First one the 金壶，金壶。
7: The Chinese key.
6: Yeah, Chinese. The porcelain, the Chinese, the way can like.
2: 原来从唐代开始，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许多中国商船曾经在马六甲交易，因此有大量的瓷器碎片与商人买卖时使用的铜钱散落在水底。中国的丝绸享有盛名，但经不起岁月的腐蚀，极少能作为遗物保留下来，而陶瓷却能历经千百年时光的洗刷，成为过往历史的见证。来自中国的瓷器在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其实屡见不鲜，频繁的远航商贸活动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痕迹。600多年前，中国明代大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曾经舞过马六甲。在马六甲城郊有一座极富中国审美风格的宝山亭，就是17世纪时当地为纪念郑和而建。郑和下西洋所携带的国书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在，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这位和平使者赢得了信任和尊重，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至今保留着用郑和的小字三宝命名的城市、港口、庙宇等，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8: 人们以城市、庙宇来崇拜它、纪念它，恰恰反映了丝绸之路文明就是它精神文明的价值。是什么意义呢？和平与包容。
2: 郑和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率领当时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云帆高张，进入浩瀚的印度洋。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在明史中被称为西洋大国古里，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也是郑和船队7次下西洋都必到之处。时过境迁，曾经繁华的古港已经遇色， 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一些海洋贸易的痕迹。在市政大楼旧址旁一棵大榕树下，矗立着一座雕像，一个中国商人和一个印度商人正在进行一笔交易，而交易的商品正是丝绸。雕像附近有一条不起眼的街道，街上并没有多少商铺，但却名叫丝绸街，或许是对往昔贸易繁荣的纪念。卡利卡特的贸易地位后来被向南100多公里之外的科钦所取代。科钦也是历史悠久的天然良港，明代称其为科之。在科钦古堡入海口矗立着一处标志性景观，当地人叫它中国渔网。早晨，在整齐的号子声中，当地渔民弗罗兹和伙伴们奋力拉动绳索，渔网缓缓升出水面。今天，中国渔网的作用已非捕鱼，而是成了一个历史文化景观。但在过去，这种利用杠杆原理制成的渔网，对于原本用独木舟和鱼叉捕鱼的当地居民来说，无疑大大提高了产量。
9: Chinese net is a 800 years old generation. You 5-60 years remake change.
2: 在科钦中心岛古榕树下，一块石碑上的文字印证了弗罗兹的说法。在公元1350年至1450年。中国人把渔网带到了这里，这一记载与郑和及之前中国船队的经历基本吻合。一部分中国船只在印度补给淡水和食物后，继续起航向西挺进，广袤的阿拉伯世界渐渐临近。唐宋时称之为大食，从唐宋到明朝，中国人的船只曾经到达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许多国家。在南海一号出水的文物中，不乏洋味十足的瓷壶、盖碗、金饰品。其中宋清白釉印花瓷六方细流直壶、宋德化窑白釉刻画花大碗等，均透着浓郁的阿拉伯风格。
1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金瓷啊，金瓷，这种金瓷呢是一种适应于那个伊斯兰教这宗教的那个禁属，祷教是禁属用的一种器物，在我们国家一般不会用这种东西，很可能这些东西也就是为他们的定做。
2: 在古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过程中，中国船队向西开拓航路的同时，从罗马人到阿拉伯人也在不断向东扩展贸易空间。埃及曾经先后被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统治。尼罗河口西岸坐落着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与中国泉州齐名的世界大港亚历山大港，这里原本拥有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可惜已毁于公元14世纪的大地震。15世纪末，当时的埃及国王使用灯塔遗留下来的石料，在原址上建造了留存至今的盖特贝城堡。在距此不远的航海博物馆中，人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亚历山大港不凡的历史。
11: Alexandria is the main port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So many ships every day ca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world,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cities.
2: 亚历山大港曾因东方贸易而繁荣。早在汉代，大量中国的货物就通过中转来到亚历山大港，再从这里运往欧洲。欧洲进入中世纪后，擅长航海与经商的阿拉伯人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他们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销往西方，将大量的香药、西象和珍宝运到中国。 他们留下的印记出现在古老航路的各个港口。广州位于中国的南大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唐开元二年，即公元714年，在广州最早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与税收，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海关。唐宋时期，曾经有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前来经商、传教，史书称之为番客。他们聚居的地区叫做番坊，位于今广州越秀区光塔街附近。光塔街上有一座怀圣寺，始建于唐朝，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之一，由当时侨居广州的阿拉伯人捐资修建。在怀圣寺的西南角就是驰名中外的光塔，圆形塔身、笔尖形的塔尖显示了阿拉伯特有的建筑风格。
12: 每当从中东地区或者是阿拉伯地区的船只来到这里，看到这个灯塔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来到了广州城。
2: 即使在历行海禁的明清时期，广州仍保持着一口对外通商的特殊地位。广州十三行成为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今天，更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汇聚于历经千年仍充满活力的广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非贸易的繁荣，来广州的非洲人逐渐增多。目前有超过10万人在广州创业打拼，主要集中在广州越秀区和白云区一带。其实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和非洲就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贸易往来。非洲东海岸是当年郑和船队到达最远的地域之一，在古代重要的商贸驿站肯尼亚拉木岛，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来自中国的痕迹。这是传说中当年中国水手上岛后所建造的房屋，当地人称为中国大屋。

0: 呀。
1: 早在10年前，肯尼亚博物馆研究员西萨就开始了对拉木岛历史的研究。当年，中国船队就在拉木岛卸下瓷器等货物，以致当地人称中国瓷器为中国拉木。
2: In Lamu and in the sites where the ships are capsized, we've been recovering lots of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s. We've been finding lots of celadons.Pieces of broken celadons, which date 13th, 14th century, the period when Shengo was coming to Australian coast.
1: 郑和下西洋，历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也是其走向衰败的开始。由于此后明清两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来自西方的冒险家和殖民者依靠武力逐渐控制了海上贸易的主导权，有着2000年历史的古海上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但它所承载的精神财富永存。
3: 人类是一个共同体，和平相处，友好交流，文化经济就能发展，就能够繁荣。如果和平交流、和平交往的渠道被打断，各方面的发展都会受到阻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遗产。
1: 兴移物换，沧海桑田，在吹拂不息的海风中，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的主题。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4: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以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合作重点。
5: 我想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是大家都公认是这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对大家都有好处，尤其在这个贸易方面，港口之间的嘛，海上港口贸易之间，这个是很大的帮助的。
6: 因为它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就是可重复的、可持续的、可信赖的。那么恰恰就为21世纪创造一种新的理念、新的模式。
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上海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每月的国际航班数超过1400班，绝大部分都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轨迹上。惠灵顿号货轮即将驶离上海港，开始为期28天的东南亚之旅。
7: 啊，饮水啊，我们的机子多少水面？
1: 船长严佩荣拥有25年航海经验。
7: 啊，大副、二副缆绳全部解掉。
8: 然后收脚板，桌面外领带，向你报告，18出槽，18出槽，准备下临港，准备下临港。
1: 满载排水量为67000多吨的惠灵顿号只算是一艘中等货轮， 但已经令南海一号等古代大型商船望尘莫及。它可装载4253个标准集装箱，船上配备了最先进的全球定位系统和自动识别系统，所以只需24名人员就能完成长途航行。航路漫漫，经验丰富的严船长常常鼓励年轻的船员。
0: 我是做水手的时候，因为大副生病，然后船长告诉我啊，把那个大副班头的班辞掉。然后我说我害怕，我说我非常害怕。他说不要紧的，按你的能力啊，你去开这个船，能开好尽量开好，不能开好，实在没办法就是装上去也没问题的。啊，其实就是鼓励人了，啊。然后我踏踏平平把这个船从澳大利亚开到国内。
9: 这里是更多元，但是这块区域是。
1: 20多年来，严船长亲眼见证了中国前往东南亚航线的巨大变化。随着贸易量的增加，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的货物越来越多，航线也越来越忙碌。
10: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是1900个 T 的那个集装箱，现在我们用4253 T 的集装箱来拉，就这样还经常爆仓。
1: 严船长已经在这艘船上连续工作了12周，比以前更为忙碌。海上生活很枯燥，但对大海的热爱却让他乐在其中。经过7天7夜的航行，惠灵顿号抵达了离开中国后的首站，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雅加达所在的爪哇岛古称蛇婆国，早在宋代就与中国互通贸易。雅加达港也曾经是输出胡椒和香料的著名港口。惠灵顿号一靠港，紧张忙碌的货物装卸马上进行。印尼是东盟第一大经济体，近年来由于货物吞吐量的不断增长，雅加达港显得拥挤起来，航道水深，已经不能满足万箱巨轮的需求。
10: 去年呢，它也做了拓宽拓深，以后的话估计这船还要多，就是货运量还要增加，主要是跟中国贸易太厉害了。
1: 致力于打造海洋强国的印尼正着手新一轮的交通基础设施扩建，由于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且资金缺口巨大。在中国的倡议下，拥有57个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顺应而生，印尼也是其中一员。
11: Most of the infrastructures in the Southeast Asia are or should be built into a more modern outfit or more modern quality, and it will need a lot of investment, and it should be supported by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bank that can provide a long-term financing.
1: 亚投行的成立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
6: 无论是世界银行的行长还是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都对于中国建立亚投行表示欢迎。原因何在呢？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看到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和贸易以及进行贸易的最大的瓶颈。仅亚洲地区每年需要8000亿的基础设施投资。

蛇的景点会带你行，上千万山看路近岸，开元寺看东西塔，天后景区拜拜妈祖，看海去上五谷城，清净寺静老虎文庙，关帝庙拜关帝爷，水头石材梅花石雕，马掌面山高姜母鸭，蝶花肚子风来过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仲夏夜之梦，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雅典城有一条法律，规定市民高兴把女儿嫁给谁，就有权利强迫她嫁给谁。要是女儿不肯跟她父亲替她选中的男人结婚，父亲凭这条法律就可以要求判她死罪。可是做父亲的一般是不愿意把自己女儿的性命送掉的，所以尽管城里的年轻姑娘们也有不大听话的时候，这条法律却很少或者从来也没有施行过。也许做父母的只是时常用这条可怕的法律来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可是有一回竟出了一桩事，一个名叫伊吉斯的老人真的跑到特修斯，当时统治雅典的公爵面前来控诉，说他命令他女儿赫米亚嫁给雅典贵族家庭出身的一个青年迪米特律斯，可是女儿不同意，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雅典人叫拉山德。伊吉斯请求特修斯进行审判，并且要求照这条残酷的法律来处置他的女儿。特米亚替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不听话，是因为迪米特律斯曾经向他的好朋友海丽娜表示过爱情，并且海丽娜也疯狂地爱着迪米特律斯。可是尽管赫米亚提出这个正大光明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违背父亲的命令，却并没能感动严峻的伊吉斯。特修斯虽然是位又伟大而又仁慈的君主，却没有权力改变国家的法律，因此他只能给赫米亚4天的功夫去考虑。4天以后，要是他仍然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就要判他死刑。赫米亚从公爵跟前退出来以后，就去找他的情人拉山德，把他的危急情势告诉他，说他要么就得放弃他而嫁给迪米特律斯，要么就得在4天以后死掉。拉山德听到这个不祥消息十分悲伤，这时候他

想起他有个姑妈住在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对赫米亚施行这条残酷的法律了，因为出了城界他就无效了。他提议赫米亚当天晚上从他父亲家里逃出来，跟他一起到他姑妈家去，他们就在那儿结婚。我在离城几英里以外的树林子里等着你，拉山德说，就是咱们在愉快的五月里常跟海丽娜一起散步的那个可爱的树林子。赫米亚兴高采烈地同意了这个建议，除了他的朋友海丽娜，他再没把要逃跑的事告诉旁人。海丽娜，姑娘们为了爱情会做出傻事来的，非常不仁厚的决定去把这件事说给迪米特律斯听。虽然除了跟着他那不忠实的爱人到树林子里去这点可怜的乐趣外，泄露朋友的秘密他是指望不上什么好处的，因为他准知道迪米特律斯一定会到那里去追踪赫米亚。拉山德跟赫米亚约定见面的树林子，就是那些叫做仙人的小东西经常喜欢去的地方。仙王奥布朗和仙后提泰尼亚带着他们所有的小随从在这个树林子里举行午夜的宴会。这阵子小仙王和小仙后之间不幸闹翻了，每逢皎月当空的夜晚，他们在这个快乐的树林子里的阴凉小道上总是一见面就吵架，直吵到那些小仙子都害怕地爬到橡果壳里藏起来。这次不愉快的争吵是由于提泰尼亚不肯把他偷偷换来的小男孩送给奥布朗。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提泰尼亚的朋友，他一死，先后就把孩子从奶妈那儿偷来，在树林子里抚养。这一对情人在树林子里相会的晚上，提泰尼亚正带着几个宫女散步，他遇见奥布朗，后面还跟着仙宫的侍臣。真不巧，又在月光下面碰见了你，骄傲的提泰尼亚，仙王说。仙后回答说，怎么，好妒忌的奥布朗是你吗？仙子们快快走开吧，我已经发誓不跟他在一起了。等一等，莽撞的仙女，奥布朗说，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吗？为什么提泰尼亚要违抗他的奥布朗呢？把你偷偷换来的小男孩给我做童儿吧。你死了心吧，仙后说，那你整个仙国也买不了我这个孩子。然后他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丈夫。好，去你的吧，奥布朗说，为了报复这次的侮辱，我要在天亮以前给你苦头吃。于是奥布朗把他最宠信的枢密顾问官珀克叫来。珀克有时他也被称作好人罗宾，是个伶俐狡猾的精灵，他常在临近的村子里玩些滑稽的鬼把戏，有时跑到牛奶房去撇取奶皮，有时他那轻巧灵便的身体钻进搅奶器里。当他在搅奶器里以奇妙的姿势跳着舞的时候，挤奶的姑娘无论费多大事也不能把奶油做成黄油，村里的小伙子去做也不成。什么时候珀克高兴到酿酒器里去恶作剧，卖酒就一定给他弄坏。当几个善良的街坊聚在一起喝美味的卖酒的时候，珀克就变成一只背熟的酸苹果跳进酒杯里去，趁老太婆要喝的当，他就蹦到她的嘴唇上，把麦酒撒遍了她那干瘪的下巴。过了一会儿，老太婆正要庄重地坐下来讲个悲惨的故事给街坊听，珀克又从她身底下抽出那只三角凳，把那可怜的老太婆摔在地上。于是那些爱嚼舌头的老人都捧腹大笑，赌誓说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珀克，到这儿来，奥布朗对这个快乐的小夜游者说，去替我采一朵姑娘们叫做细恋花的那种花，把那小紫花的枝叶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叫他们醒来头一眼看见什么就爱上什么。在我的提泰尼亚睡着的时候，我要把这种花枝滴到他的眼皮上去，
他一睁开眼睛，不管看见的是狮子、熊、好捣乱的猴子，还是爱管闲事的无尾猿，他都会爱上的。我还知道另外一种魔法，可以替他解除眼睛上的这种魔法，可是他得先把那个孩子给我做童儿。破克打心坎上喜欢恶作剧，对主人要玩的这个把戏感到非常有兴趣，就跑去找花了。奥布朗等着破克回来的当，看见迪米特律斯和海丽娜走进树林子里来。他偷听到迪米特律斯怪海丽娜不该跟着他，他说了许多无情的话，海丽娜温柔地劝他，叫他回想当初他怎样爱过他，并且向他表示过忠诚，他却丢下他，像他所说的，任凭野兽去摆布，他呢，仍旧拼命追他。一向对忠实的爱人有好感的先王深深同情海丽娜。拉山德说，他们在月光底下常到这个愉快的树林子里来散步，也许在迪米特律斯爱着海丽娜的快乐日子里，奥布朗还看见过他呢。不管怎样，等破克带着小紫花回来，奥布朗就对他的宠儿说，拿一点花去，树林子里有个可爱的雅典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傲慢的小伙子，你要是看见那个小伙子在睡觉，就滴一些爱汁在他眼睛里，可是要等姑娘离他很近的时候再去滴，那么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就会是这个受他轻视的姑娘，你可以从那个小伙子穿的雅典式衣裳上认出他来。破克答应把这件事办得很巧妙，然后奥布朗就趁提泰尼亚不在意到他的卧室去，这时候他正预备睡觉，他的先室是个花坛，在金银花、麝香蔷薇和野玫瑰铺成的罩盖下面，长着野麝香草、莲香花和芬芳的紫罗兰。提泰尼亚每天晚上总要在这儿睡一阵，他盖的被子是压光了的蛇皮，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却也足够裹起一个仙人了。他看见提泰尼亚正在吩咐他的仙女们，在他睡着的时候都该做些什么。你们当中，先后说，有的去杀死麝香蔷薇嫩包里的蛀虫子，有的去跟蝙蝠打仗，把他们的皮翅膀拿来给我的小仙子们做外衣，有的去监视那每天晚上都吵吵闹闹啼叫的猫头鹰，不要让它走进我的身边，不过现在先把我唱睡了吧。于是他们就唱起这支歌来了。双蛇的花蛇，扎手的刺猬，远远走开吧，蝾螈和蜥蜴不要捣乱，也不要走进仙后的身边，夜莺用甜蜜的腔调跟我们一道唱催眠曲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灾害、邪魔和符咒都走开，永远不许挨近美丽仙后的身边，听着催眠曲去睡吧，晚安。仙女们用这支可爱的催眠曲把他们的仙后唱睡了以后就走开了，去做她所吩咐的重要工作。这时候奥布朗脚步轻轻地走进他的提泰尼亚身边，滴了些爱汁在他眼皮上，说，你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当作真正的情人。可是咱们再回来说说赫米亚吧，他为了逃避由于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而注定的死罪，那天晚上就从他父亲家里逃了出来。他走进树林子，看见他心爱的拉山德已经在那儿等着他，好把他带到他姑妈家去。可是他俩还没走完半个树林子，赫米亚就已经累极了。拉山德对这位亲爱的姑娘照顾得十分周到，赫米亚为了他也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可见他对拉山德爱得有多么真挚。拉山德劝他在长着柔软的青苔的土地上休息到天亮，他自己也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躺了下去，他俩很快就睡着了。在这儿他们给破克发现了，破克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子在睡觉，又见他的衣裳是雅典样式的，离他不远还睡着一个可爱的姑娘，就断定他们必然是奥布朗派他来找的那个雅典姑娘和他那个傲慢的情人。
既然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珀克很自然地估计

男的醒来头一眼一定就会看到那个女的。于是珀克不再犹豫，就动手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小紫花的汁液。可是海丽娜刚好打这儿走，拉山德一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不是赫米亚，却是海丽娜。说也奇怪，爱之的魔力真大，拉山德对赫米亚的爱情居然全都消失了，他爱上了海丽娜。要是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是赫米亚，那么珀克的冒失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他已经对那位忠实的姑娘十分痴情了。可是仙人的爱的迷药硬叫可怜的拉山德忘掉他自己的忠实的赫米亚，反而去追求另一位姑娘，深更半夜把赫米亚孤零零一个人丢在树林子里睡觉，这真是个悲惨的意外。于是这件不幸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正如前面说过的，迪米特律斯粗暴地从海丽娜身边跑开以后，海丽娜竭力想赶上他，可是这场赛跑双方的力量差得很远，他跑了没多久就跑不动了，因为在长距离的赛跑上男人总要比女人强。过了一会儿，海丽娜就望不到迪米特律斯了，她又伤心又孤单地四下徘徊着，后来就走到拉山德正在睡觉的地方。啊，她说，躺在地上的是拉山德，他是死了呢还是在睡觉呢？接着她轻轻碰了他一下，说，可敬的先生，你要是活着的话就醒醒吧。拉山德听到这话睁开眼睛，爱的迷药开始发生效力了，他马上对他非常缠绵地说着爱慕和赞美的话，说他比赫米亚漂亮得多，就像鸽子比乌鸦漂亮一样，说他为了可爱的他情愿赴汤蹈火，还说了许多类似的痴情话。海丽娜知道拉山德是他朋友赫米亚的情人，也知道他已经跟他郑重其事地订了婚，所以听到拉山德对他说这样的话生气极了。这也怪不得他，他以为拉山德是在拿他开玩笑。哎，他说，我凭什么生来要让大家嘲弄和轻视呢？年轻人，迪米特律斯永远不肯温柔地看我一眼，不肯对我说句亲热的话，难道这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先生，你还要用这样讥笑的态度来假装向我表示爱情？拉山德，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更诚恳有教养的君子呢。他气冲冲地说了这些话就跑掉了，拉山德紧跟在他后头，把他自己的那位还在睡觉的赫米亚忘得干干净净。赫米亚醒来发现他一个人在那儿，就又难过又害怕，他在树林子里到处徘徊，不知道拉山德出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去找他。这当奥布朗看到迪米特律斯睡得正熟，他没找到赫米亚和他的情敌拉山德，同时这场没有结果的搜寻也把他弄得累了。奥布朗问了珀克一些话，知道他把爱的迷药滴错了人的眼睛，现在他找到了本来打算找的那个人，于是他用爱之在熟睡的迪米特律斯的眼皮上碰了一下，迪米特律斯马上就醒了，他头一眼看见的是海丽娜，他就像拉山德先前那样也对他说起痴情话来。就在这时候，拉山德出现了，后面跟着赫米亚。由于珀克不幸的失误，现在该轮到赫米亚来追踪他的情人了。于是拉山德和提米特律斯同时开口向海丽娜表示爱情，因为他们都受着同一种强烈的迷药所支配。海丽娜大吃一惊，以为迪米特律斯、拉山德和他过去的好朋友赫米亚全都串通起来跟他开玩笑呢。赫米亚跟海丽娜一样吃惊，拉山德和迪米特律斯本来都爱他，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现在他们却成了海丽娜的情人。在赫米亚看来，这件事儿并不是开玩笑，这两个姑娘一向是最知己的朋友，现在居然拌起嘴来了。残忍的赫米亚，海丽娜说，是你叫拉山德用虚伪的赞美来招我生气，你的另一个情人迪米特律斯以前恨不得把我踩在脚底下，难道你没有让他管我叫什么女神、仙女、绝世美人、宝贝儿、天人吗？他恨我，
要不是你唆使他来跟我开玩笑，他不会对我说这种话的。残忍的赫米亚，你居然跟男人联合起来嘲笑你的可怜的朋友了。我们同学时候结下的友谊，你就全都忘记了吗？赫米亚，有多少次咱俩坐在同

0: 下去吧，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等我以转过身去，就对我做鬼脸，然后你们又挤眉弄眼，把这个有趣的玩笑开下去。只要你们稍微还有点怜悯之心，稍微懂得点风度或是礼教，你们就不会这么对待我的。当海丽娜跟赫米亚拌嘴的时候，迪米特吕斯和拉山德离开了他们，为着争海丽娜的爱，在树林子里决斗去了。 一发现男人不在，他们也就走开了，重新疲倦地在树林子里四下徘徊着，寻找他们的情人。仙王跟小珀克一块偷听了他们的争吵，他们刚一走开，仙王就对珀克说：“这是你疏忽了，珀克，不然就是你故意捣的鬼吧？”“相信我，精灵的王。”珀克回答说。 我弄错了，你不是告诉我说，从那个男人穿的雅典样式的衣裳上就认得出他来吗？不过事情弄成这样，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看他们争吵的倒很好玩嘞。嗯，你也听见了，奥布朗说，迪米特吕斯和拉山德已经去找一个合适地方决斗去了。我吩咐你。 用浓雾把黑夜笼罩起来，把这些打起架来的情人引到黑暗里，叫他们迷失了路，谁也找不到谁。装出对方的声音，用难听的话激他们，叫他们跟你走，让他们每个人都以为听到的是情敌的声音。你要弄到他们累的再也走不动了，等他们睡着了，你就把另一种花的枝叶滴进拉山德的眼睛里去。 他醒来的时候就会忘掉他新近对海丽娜发生的爱，恢复他以前对赫米亚的热恋。这么一来，两个美丽的姑娘就都能快快乐乐地跟他们所爱的男人在一起了。他们大家会把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看作一场恼人的梦。快点办去吧，珀克，我要去看看我的提泰尼亚找到了怎样可爱的情人嘞。提泰尼亚还在睡觉。 奥布朗看到他旁边有一个乡巴佬，这人是在树林子里迷了路的，并且也睡着了。这家伙，他说，让他成为我的提泰尼亚真心的爱人吧。他拿了一个驴头套在乡巴佬的头上，驴头大小正合适，就像原来长在他脖子上似的。奥布朗虽然是轻轻地把驴头放上去的，可还是把他弄醒了。 他站起身来，并不知道奥布朗在他身上搞了些什么，就一直向睡着仙后的花坛走去。啊，我看见的是什么天使呀？提泰尼亚一边睁开眼睛一边说：“那朵小紫花的枝叶开始起了作用。你的聪明是跟你的美貌一样超凡吗？”啊，太太，愚蠢的乡巴佬说。 要是俺真聪明的能够走出这座树林子，那俺就已经很知足了。请不要跑出这座树林子。着了迷的仙后说：“我是个不平凡的精灵，我爱你，跟我来吧，我会派仙人来伺候你的。”于是他叫了四个仙人来，他们的名字是豆花、蛛网、飞蛾和芥子。你们好好伺候这位可爱的先生。 仙后说：“在他走的路上欢蹦，到他跟前去乱跳，请他吃葡萄和杏子，把蜜蜂的蜜囊偷来给他。”他又对乡巴佬说：“来，咱们坐在一块儿，美丽的驴子，让我来摸摸你那可爱的毛茸茸的脸蛋儿吧，温柔的宝贝儿，让我闻闻你那漂亮的大耳朵吧。”豆花在哪儿？
1: 长着驴头的乡巴佬说：“他并不怎么注意仙后对他说的情话，可是对刚派给他的随从却感到很骄傲。”“这儿呢，老爷。”小豆花说。“抓抓俺的头。”乡巴佬说。“蛛网在哪儿？”“这儿呢，老爷。”蛛网说。“好，蛛网先生。”愚蠢的乡巴佬说：“把那茎树上红颜色的小蜜蜂。” 给俺杀死！好，蛛网先生，把蜜囊给俺拿来。蛛网先生，做事儿的时候不要太慌张，留心不要把蜜囊弄破了。要是蜜从囊里流出来，把你淹了，俺可就难过了。芥子先生在哪儿呢？
0: 在这儿，老爷。芥子说。

0: 什么吩咐？
1: 没有什么，乡巴佬说，好介子先生，你只要帮豆花先生替我抓抓头就行了。介子先生，俺可该去理理发了，俺觉得脸上怪毛滋滋的。
2: 温柔的情人呀，
1: 先后说，
2: 你想吃点什么呢？我有个胆子大的仙子，他会找到松鼠的存粮，会给你捡些新鲜的榛子。
0: 干豌豆俺倒想吃他一两把。
1: 乡巴佬说，他戴上了驴头就也有了驴的胃口，可是俺求你不要让你手下的人来惊动俺，俺想睡了。
2: 那就睡吧，先后说，我要把你搂在我的怀里，我多么爱你，多么疼你呀。
1: 先王看见乡巴佬在先后怀里睡起觉来，就走到他跟前，责备他不该把爱情滥用到一头驴子身上。这一点他没法否认，因为乡巴佬那时候正睡在他怀里，他还在他的驴头上插满了花。奥布朗捉弄了他一阵以后，又向他要那个偷换来的男孩子。他因为跟自己新的意中人在一起，给丈夫撞上了，非常惭愧，也就不敢拒绝了。奥布朗就这样把要了那么久的小男孩终于弄到手，做他的童儿。于是他就可怜起提泰尼亚来，觉得都是由于他自己开的玩笑，才害得他落到这样见不得人的地步。奥布朗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另外一种花的汁液，先后马上神志清醒了，对他自己刚才的钟情感到很惊奇，说他现在看到这个畸形的怪物非常讨厌。奥布朗也替乡巴佬取下了驴头，让他肩上依然顶着自己那个愚蠢的脑袋继续睡他的觉。奥布朗和他的提泰尼亚现在言归于好了，他就把那两对爱人的故事和他们半夜吵架的经过讲给他听，他答应跟他一起去看看这件奇遇的结果。先王和先后找到了那两个情人和他们的漂亮小姐，他们都睡在草地上，彼此离得不远。珀克为了补救他先前的过失，想尽办法叫他们彼此不知不觉就都给带到同一个地方来。他用先王给他的解药轻轻地把拉山德眼睛上的迷药给去掉了。赫米亚第一个醒过来了，看到他失去的拉山德正睡在离他那么近的地方，就望着他，对他刚才那阵莫名其妙的反复无常感到很惊奇。过不久，拉山德睁开眼睛，一看到亲爱的赫米亚，他那先前被仙人用迷药蒙蔽住的神智又清醒过来了。神智一清醒，他也恢复了对赫米亚的爱。他俩谈起夜里的奇遇，搞不清究竟这些事儿是真正发生过，还是他俩都做了同样荒唐无稽的梦。这时候，海丽娜和迪米特律斯也都醒了，酣睡了一觉已经使海丽娜苦恼愤怒的心情平静下来。她听到迪米特律斯对她依然表示爱慕，心里非常高兴，她看出他说的都是真心话，感到真是惊喜交集。两位在夜里漫游的美丽姑娘现在已不再是情敌了，她们重新成为忠实的朋友。她们彼此宽恕了对方所说的刻薄话，心平气和地一道商量在当前的情势下最好应该怎么办。不久大家都同意，既然迪米特律斯已经不再要求娶赫米亚了，他就应该竭力去说服他父亲取消那已经判了他的残酷的死刑。迪米特律斯抱着这个充满友谊的目的正预备回雅典去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地看到赫米亚的父亲伊吉斯来了，他是到树林子里来追他逃跑的女儿的。伊吉斯晓得迪米特律斯现在已经不想娶他女儿后，也就不再反对他嫁给拉山德了，答应他们四天以后可以举行婚礼。那恰巧是本来预备处死赫米亚的日子，海丽娜所爱的迪米特律斯现在对她很忠实了，她也欢欢喜喜地答应在同一天和他结婚。先王和先后在旁边隐着身，亲眼看着这场和解。现在见到由于奥布朗的帮助，这两对情人的恋爱都得到了美满的结局，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这些好心的精灵决定举国狂欢宴乐，来庆祝快要举行的婚礼。现在要是有人听

了这个关于仙人和他们所玩的把戏的故事，不高兴起来，认为事情太离奇，叫人难以相信的话，那么大家只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自己是在睡觉做梦呢，这些奇遇都是他们在梦里看到的幻象。我希望读者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不讲理，为一场美妙的无伤大雅的仲夏夜之梦，竟会不高兴起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他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他们开得不茂盛，想起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
1: 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
2: 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
0: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有一股力量，
2: 用花丝，
0: 他的笔下可容万物，人间草木为我们写了很多的人间温暖。也许草木不会语言，但在江南，在塞北，我们总能找到他们的足迹。因为人间草木存在，我们有了春城无处不飞花，有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有了秋尽江南草木凋。人间当然是值得特别留念的，因为一草一木都是温暖的。可惜我们现在对于节气，对于一叶知秋观察都太少了，不及古人。
3: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要讲究天时和地利的。什么叫天时？就是天气的变化。什么叫地利呢？走出门去他就看到春光，是吧？比方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比方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吧？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诗人们为什么能大量的写这种东西？就他推开窗子，推开门，
4: 看到的就是这
3: 样。他走上100米200米，他看到的全是这样。一路春光看过，总能有无限的生活。
0: 屈原离骚写道，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芷、兰、荷之类的草木在屈子笔下激昂成了最美的文采，他们造就了湘夫人，造就了云中君、东皇太一，更造就了我们永远崇拜的香草美人。所以在那个黑暗时代，我们总能在屈子身上找到希望。不论身处何地，不论如何，他依旧用草木引来万里香气，让人们觉得哪怕无光，但总有香气为我们指引一所方向。在《诗经》中，

0: 草木就更丰富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野有蔓草，林落攘攘。可以想象到，在几千年前，有一群人在田间劳作，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然的味道，用声音记录生活的味道。而要问哪些文人最懂草木，还得是田园诗人，他们日日接触观察自然要仔细更多。
1: 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应该是王维、柳宗元。中国的文人都有一种习惯，就崇尚隐逸和自然，他们主张入世与出世并存，他们在沿袭了儒释道的这个所有的哲理以后，他们都觉得它的来源一定是山水和家乡大自然。
0: 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孟浩然写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霞静花帐迷，闲庭竹扫净。黄庭坚写摘叶寻枝须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不同的草木在不同文人笔下都能展现出不同的光景。崔护笔下的桃花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而杜甫笔下桃花是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王维笔下的桃花，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杨万里写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王昌龄笔下，荷花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苏轼笔下，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花开百态，人书百样，不同的人观察事物角度不同，但是不论如何，那些草木总能增加我们生活的韵味，它们属于人间，而人间属于我们。或寻觅一处深山，在月夜里倾听荷花的落地声，或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人世标签，轻轻抚摸古旧而又明润的光。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见过扎西花艺作品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简直美如仙境。他独创的空气感花园风设计，让每一只花草都有了自由的灵魂。这名90后帅气小哥全年大部分时间受邀到世界各地教授花艺。谁能想到扎西是语言学博士出身，学花艺多是靠自学成才。小时候生活在川西的他，对花草的独特审美和灵感捕捉是根植于骨子里的。2015年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西班牙语的扎西，寒假在家乡成都邂逅了一家特别的花店。这家花店的花材品质高端，允许顾客自主搭配。他记得当时自己挑选了一些紫色的洋桔梗、绣球、铁线莲等，做了一束花，特别的惊艳。扎西有13年的美术学习经历，曾获得四川省美术竞赛1等奖。当年那一束花的搭配，让他感受到花艺色彩与平面色彩的不同。花束中的每一种花的颜色都是立体的，中间部分浓郁，边沿则清浅。玫瑰保护瓣的颜色偏绿，与叶子接触的地方就像是一种连接，光打在花束的地方颜色更加鲜明，有阴影的地方相对昏暗，这让整束花有雕塑

感觉。扎西回忆起当时的感受，花艺设计自然而富有生命力，让他一下子就着迷了。扎西对自然界的动植物有着深厚的感情。小时候，他经常回到川西老家，在大自然中感受光影变幻和四季更替，小溪中探索溶原，临溪池拾取蘑菇，高山湖泊旁寻找丹参和贝母。通过花艺，他似乎找到了儿时的记忆和心灵的栖息地。从此，他常常与学花艺的朋友一起探讨设计，在网上浏览世界各地的花艺视频。大学期间还在北京的花店做过兼职。到西班牙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已经拥有了花艺工作室，成为了独立的花艺师。扎西喜欢在工作室的露台上种植花材，比如皇冠贝母、夜女皇郁金香、稀有品种的洋水仙等等。他格外喜爱灵动而有特殊线条感的花材，其中有很多野花，就像他小时候最熟悉的草原上的格桑花一样。相比业界常见的螺旋和几何造型技巧，扎西更喜欢没有挤压感，能够表现植物呼吸感和漂浮感的设计。精通六国语言的他，借鉴各国花艺师花艺风格，参考欧洲花艺流行趋势，找到了自己的设计方式，法式花艺加花园风格。扎西介绍，法式花艺作品的主花比例偏大，形成不同质感的冲撞，有大的色块表现更加的华丽。在此基础上，他将细腻的小清新风装饰和优美的花园感融入其中，让作品显得更加的唯美和浪漫。以上就是本期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嘿，你的咖啡好。这是什么咖啡？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这里是哪儿？这里是25度咖啡馆。今天了解一下如何让咖啡豆保留更多的花香。 烘焙是我们品味到咖啡花香多少的关键环节之一。一般来说，浅中烘焙度的咖啡豆能够保留更多的花香。当达到一定温度，梅拉德反应进行，氨基酸和糖基酚酯反应生成醛和酮等挥发性化合物。期间，大量的挥发性芳香物质发展，甲酸及乙酸生成，这些物质会以咖啡的花果香表达出来。 浅烘焙形成的芳香物以低分子量化合物居多，香气和滋味是很容易辨识的。随着烘焙度的逐步加深，咖啡中的物质进行转化，花香会逐渐消失或被其他的风味所掩盖，所以中浅烘焙的咖啡风味会更加柔和，也更加容易让人感觉到咖啡的花香味。此外，如何保留更多的花香，还与咖啡的冲煮分不开。 SCA 萃取实验室的结果证明，低浓度高萃取得到的咖啡会具有更加明显的茶感和花香，这就需要人们在冲煮时提高萃取率，同时降低咖啡浓度。首先可以调整粉水比，通过减少注水量或者增加咖啡粉量来调整粉水比，比如将原本的1:15的比例改为1:13，这样的话咖啡液的浓度会变得更高，萃取率也就会降低。 其次，改变研磨度，使用较粗的研磨度可以减少咖啡粉和水的接触面积，从而降低萃取率。再次控制冲泡时间，缩短冲泡时间可以减少咖啡豆中的物质被完全萃取出来的时间，从而保持较低的萃取率。比如将原本的冲煮时间缩短，或者采用一刀流注水方式，快速的完成咖啡的冲煮。最后使用低水温，低水温可以减缓萃取速度，使得咖啡液中的 物质提取不完全，从而保持较低的萃取率。今天分享的咖啡知识有没有帮助你更进一步的品味到了咖啡豆所含的美妙花香呢？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0: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乐听有声之年，
1: 我喜欢你沧桑中的那一抹纯真。作者水风。让我再为你读一首诗吧，李白或杜甫，雪莱或者惠特曼，就像我们当年那样。你笑使我们再回不去那些年轻欢畅的时辰，我看着你是什么时候，你的眼角额头已经爬上皱纹，那些岁月的痕迹一笔一画画在你的两鬓，你的发间，原来变老是这么自然的事情，就像地上的灰尘，就像秋天的红叶。你看着我说我也不再年轻了，我知道，而且我会一年年继续的变老，会越来越老。可是你知道吗，我不怕变老，就怕活得没有味道。我们的日子大多是平淡和庸常的，上班下班，老人孩子，柴米油盐。我想告诉你，这一切可以把我包围，却不能把我淹没。总要有一个角落，一丝缝隙，

0: 让我可以去爱，去感受和体会这个世界的博大与美好。既然我们注定沧桑，那么我喜欢看到沧桑中的那一抹纯真，就像看到山坡上那些盛开的不知名的小花儿，我惊喜的孩子般的笑脸，就像你路见危难挺身相助的赤子之心，就像那个冬天面对一地雪白的圣洁，我们静默无语，静静地设下这个感动的瞬间。有人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却看到了那么多的至善至美和至真？你想过吗？凭借什么让我们慢慢变老的日子不是乏味忍耐的过程，而是虽不年轻却充满欢畅的时辰？也许就是这一抹纯真。时间是把拙劣的磨刀，它一点点地磨去感情的纯真与细腻，让我们变得粗糙麻木和琐碎，然后互相折磨。或许我们唯有拾回那曾丢失在沧桑里的纯真，方能与这把磨刀作战。来吧，在这漫漫长夜，我们一起打开书卷，让那些美妙的诗句温暖我们的夜晚。音乐不老，诗歌不老，纯真不老，他们会伴着我们走到很远很远。
1: 英语是一扇窗户，
2: 也是一把钥匙，
1: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2: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1: 每天进步一点点。
2: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干细胞 ，stem cell，stem s t e m， stem 细胞 ，cell c e l l， stem cell 干细胞。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干细胞数据的核心特征》近日正式发布。干细胞标准化建设是支撑干细胞领域科学研究、临床转化和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干细胞是存在于人体内的一类原始种子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潜能，而干细胞技术被视为再生医学的新型疾病治疗手段。该项标准填补了干细胞数据核心特征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目前我国已经牵头制定并发布四项干细胞相关国际标准，初步搭建起覆盖干细胞基础、数据、专项应用、安全检测的完整体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干细胞数据国际标准项目负责人赵同彪表示，能够写成国际标准，表明我们国家在干细胞和再生医学这个领域的原始研发和临床试验居于国际前列。干细胞 ，stem cell。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so、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Lana Del Rey 的歌曲《California》加州优美动人，为听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他复杂情感的窗口，捕捉到了这个充满活力却又有着一种神奇魅力的州的精髓。歌词反映了加州作为梦想、渴望和幻灭象征的两面性，歌手以其标志性的梦幻和忧郁风格，探讨了欲望、名声和好莱坞华丽生活方式的阴暗面等主题。在歌曲开头，歌手唱出了他深深的渴望，逃离当前的现实，在加州的温暖和诱惑中寻找慰藉。他将加州描绘成为乌托邦式的天堂，一个梦想成真、阳光普照的地方。歌词反映了美国梦，助长了许多人的幻想和追求，他们涌向加州，寻找名利和更美好的未来。然而在波光粼粼的表面下，却隐藏着黑暗的一面。歌曲探讨了追逐名利的陷阱，以及追逐好莱坞

梦想时所遭遇的残酷现实。随着歌曲的发展，歌词变得内敛，暗示了那些尝过名利滋味却感到空虚的人所经历的幻灭。歌手将宁静的概念与娱乐圈残酷的现实生活放在一起讨论，这种鲜明的对比概括了加州的双重诱惑以及在加州追逐梦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环球音乐风今天和你分享 Lana Del Rey California。

0: 成长，它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很多单身男女相亲，无论是托人牵线搭桥，还是通过征婚交友网站平台，本意都是为了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山东省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昔日的相亲对象如今为钱反目，一朝情了，对簿公堂。那么相亲期间彼此之间的金钱来往到底是赠与还是借贷呢？在法律上又应该如何认定？2021年2月底，程某经人介绍与杨某相识并谈对象，相处几天后，3月初，杨某告知程某他有外债，急需偿还10万元欠款。程某听说后，立即给付杨某10万元现金。后二人的媒人得知杨某并没有相中程某，也不让程某告诉家人给他钱的事儿。媒人担心程某被骗，便将实情告知了程某。4月30号，媒人与程某到杨某家中，要求杨某出具借条。杨某书写了10万元借条一张。当天杨某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被殴打，派出所受理后未立案。当晚杨某又前往医院检查，并未发现外伤。后程某向淮阴区法院起诉杨某，要求归还10万元借款及其利息。杨某主张借条是被胁迫所写，并坚持认为10万元款项属于程某无偿赠与而非借款。在这起案件中，程某在相亲期间代为女方偿还10万元欠款，在分手后还可以要回这10万元吗？两者之间到底是赠与关系还是借贷关系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朱陶青律师，有请朱律师为我们做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朱陶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恋爱期间为了联络感情和表达爱意，赠与具有日常性、及时性消费的、具有道德意义的礼物，可以不予返还。但是本案涉及的金额较大，且款项的交付发生在二人认识后不久，二人尚不存在感情基础，故本案明显不是一般性赠与。杨某事后出具了借条，应视为二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杨某应当偿还。杨某辩称借条是受胁迫所写，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不足，应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涉案款项系赠与，也是陈某为了能与杨某结婚或者共同生活，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系附条件的赠与，该目的已不能实现，杨某应当返还该款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人民法院裁判案件应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诚实信用，维护公序良俗，依法保护财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淮阴区法院依法判决杨某归还程某借款10万元及其利息。在恋爱交友和选择伴侣的时候，如果发生了金钱往来的情况，建议一定要出具书面证明，并载明资金性质、用途等事项，以备日后发生纠纷时有理可说。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率 FM101.7 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特别感谢北京市伟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的朱陶青律师为我们的节目提供的支持。我是乐琳，我们下次再见。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团圆，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去感受对团圆美满的期许。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彩云追月，这是一首具有广东音乐特色的经典曲目，旋律轻松流畅，音符如行云流水般跳跃，仿佛能看到彩云在月空中追逐明月的美妙画面。同样，乐曲中也运用了二胡、古筝等传统民族乐器，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浪漫的氛围。在团圆的夜晚，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听着这首《彩云追月》，感受着月光的温柔和节日的祥和，让人心情愉悦，仿佛所有的烦恼都随着彩云飘散而去。

苏轼的经典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深刻诠释了团圆的主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歌词以豁达的态度看待人生的聚散无常，月的阴晴变化如同人生的悲欢离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是对团圆美好的期待。即便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心灵上的团圆。这样的歌曲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融合，古雅的文字配上悠扬的旋律，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赋予其新的艺术生命力。在团圆主题的呈现上，借助传统中秋佳节这一文化背景，月亮成为了团圆的象征，也承载着人们对于远方亲人的思念与祝福。在演唱中，让这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共鸣，也唤起人们对团圆的珍视和对亲情的眷恋，也让传统文化在当下焕发出了新的时代魅力。

下面这首和团圆有关的歌曲，将动感的电音与琵琶、笛子等传统民族乐器相融合，打造出了独特的新国风电音风格，既有时尚感的潮流，又充满了浓郁的国风韵味。在歌曲中还原了中国传统节日上元节灯会盛况，连灯、上元彩等词句可以看出，在这个传统节日里，人们纷纷出门赏灯，家人朋友相聚一起。春风被赋予了信使这个角色，带来春的消息，也象征着团圆的信息。歌曲通过营造温馨美好的春日氛围，以景衬情，让人仿佛感受到在这样美好的时节里，与亲人朋友的团聚和喜悦，传递出了对团圆时刻的珍惜和向往。

团圆夜的中国是灯火里的中国。灯火里的中国虽然不是专门为团圆创作，但歌曲中灯火的意象与元宵节的灯火辉煌完美契合。歌曲旋律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温情，歌词生动描绘了城市乡村的灯火景象。从都市的街巷以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到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勾勒出一幅中国的繁荣画卷。歌曲中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以及节日里的温馨祥和。在这个团圆的时刻，能让人们在欣赏绚烂灯火的同时，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生活的美好，增添一份家国情怀。

0: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主意和记忆，传承掌门自己说，主意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0: 我所遇

2023年春节，国家级非遗莺歌走红网络，舞者们脸涂油彩，合鼓而舞，步伐铿锵，气势如虹。莺歌是潮汕地区的特色民俗，每逢节庆，各地都会组织莺歌舞表演，深受群众喜爱。如今，这一延绵数百年的非遗也在传承发展，改进表演内容，走进学校社区，开发文创产品，在当下生活迸发出崭新活力。伴随强烈的锣鼓节奏，踏着变化多样的步伐，舞锥上下翻飞，汇聚成激烈的变奏与力量，令其舞动脸涂油彩的莺歌舞者合鼓而舞，莺歌所到之处，村民闻声而至，踏步声、锣鼓声、喝彩声交织，铿锵有力，气势如虹。本地群众和四方游客掌声雷动，有的甚至不远千里而来，只为现场感受莺歌的精彩。今天的非遗所思，就让我们走进潮汕地区的国家级非遗合鼓而舞，气势如虹的莺歌。节庆过后，广东潮汕地区的莺歌舞队纷纷收队，等到民俗节庆和盛大聚会时再次出发。在广东省潮汕市潮安区安步镇文理莺歌队，非遗传承人杨应峰正仔细清点着服装、道具、乐器和其他物品。最近，他打算恢复每周五、每周六晚上的集体排练。在安步镇有几百名莺歌队员，每每夜间排练，即使演员不带妆，粗犷多变的步伐、灵动的追花飞舞，也都能引发围观群众的喝彩与掌声。杨应峰介绍，莺歌舞是融舞蹈、武术、戏曲于一体的民间广场舞蹈，取材于《水浒传》中的故事。莺歌在潮汕民间一直被视为吉祥平安的象征，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莺歌在潮汕地区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及社会影响力。每逢春节、元宵等节庆，各地纷纷组织莺歌表演，已经成为潮汕地区的特有民俗。2006年，莺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寒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柳建文表示，莺歌得到如此多的青睐，与它所蕴含的英雄气概分不开。作为独具特色的群体舞，莺歌舞动作粗犷豪放，表演气势十足。杨应峰认为，潮汕莺歌与北方的大谷子秧歌一脉相承。潮汕居民的祖辈生活在遥远的北方大地，他们把源于北方的扭秧歌带到潮汕大地，并将舞蹈、武术、小说故事、戏曲演技融入其中，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街舞。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代傩文化的延续，逐渐演变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舞蹈门类。大部分研究者则倾向于认为，莺歌并没有单一起源，这些由来都可能是在它的漫长历史中变化发展的一部分。不管发源在哪里，不管有多少传说，今天的莺歌都是数百年来祖辈们留下的文化瑰宝，并在当下持续地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女子莺歌好飒，巾帼不让须眉。在潮汕莺歌走红之际，作为后起之秀的女子莺歌队也迅速走红。2023年春节期间，在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一场当地首创的男女对打莺歌舞点燃了贺岁的气氛。参演的潮阳西门女子莺歌队成为新年率先亮相的莺歌女团。男子莺歌取材自《水浒传》，女子莺歌则取材自《穆桂英挂帅》或者是《花木兰从军》的故事。不同于男队演员们的浓墨重彩和威武阳刚，这支由54人组成的女子莺歌队妆容清新，统一刀马旦装束，舞步轻快活泼，喊声清脆整齐，身段英姿飒爽，将女子莺歌柔中带刚的艺术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西门女子莺歌队成立于1952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停滞，女子莺歌打法濒临失传，直到2011年才在社区的帮助下重新组建。27岁的吴艳花是西门女子莺歌队负责人之一。小时候，她在家乡看过莺歌演出，非常喜欢。听说西门社区招收女莺歌队员的消息后，她赶紧报名，成为第一批队员。吴艳花说，她的心愿是获得更多关注，争取更大舞台，才能更好地传承

发展这项非遗。汕头市潮阳区文化馆馆长翁木顺表示，目前莺歌表演主要依附于民俗活动，依靠乡土文化代代相传的凝聚力。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说，莺歌需要以传统为轴，以时代为本，演绎更多的当代故事。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李红星认为，莺歌舞线上线下引发关注，与近些年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密不可分。从女子莺歌的探索，到莺歌服饰、脸谱、队形的创新，从大型表演与赛事中的频频亮相，到网络平台上的走红出圈，如今这项绵延数百年的古老非遗正在绽放出新的生命力。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0: 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 6035。
0: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2: 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当时正处于三佛齐的控制之下，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被誉为海上十字路口。濒临海峡的马六甲城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古港，市中心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很少有人知道几百年前此处曾是宽阔的水面，船只停泊在这里装卸货物。
3: 回家吗？
2: 这是泉州实施开渔节的盛况，绵延的船队沿着千年前就已勘定的航线排成一字长蛇，缓缓离开港湾。船上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延续着传统的出海仪式，祈祷平安与收获。离船队不远，建于宋元时期的六圣塔依然挺立在泉州湾入海口处。近千年来，无数只满载使命与希望的船队从他的眼前经过，穿越海路，驶向辽阔的远方。六圣塔八角五级，高36.06米，曾经是古代往来商船的航标。它见证了泉州刺桐古港昔日的荣光，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座灯塔。
4: 我们都是靠海上生活啊，海上生活啦，我们看到这个塔啦，不管是南是北，到这个港口啦，看到这个塔就可以说我们到家。
2: 68岁的郭义进是泉州港附近村子的村民，曾经讨海为生，退休后的他却放不下这座曾俯瞰泉州港沧桑变迁的灯塔，自愿成为了一名义务管理员，维护古塔，使之得以继续开放。
4: 我们这个文物呢，就是要给下一代人参观，说我们古代的人这么厉害。
2: 郭义进明白，自己守护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一段辉煌的历史。从南宋到元朝，泉州有东方第一港之称，中外众多商船穿行于此，有涨海声中万国商之景象。1292年春，旅居中国17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正是从泉州起航西返。他在游记中赞叹，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5: 当时这个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和各国的商人住在泉州，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从中东地区乃至远自欧洲的那些物品，比如说香料、胡椒、苏木，也有他们的工艺品等等，大量的来到中国。
2: 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绵延了1000多年。早在西汉年间，一代雄主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商贸路线。因以运输中国出产的丝绸为主，故后人称之为丝绸之路。由于陆路交通易受匈奴等部族的影响，汉武帝又下令开拓海上对外贸易通道，与今东南亚、南亚地区通航通商，借此沟通与西方大秦及古罗马的贸易交往。唐代中叶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频繁而趋于衰颓，海上丝绸之路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逐渐兴起，到宋元时更是进入鼎盛期。

0: 当时中国人掌握的造船工艺和航海知识已经能够胜任跨洋远航。今天的人们得以从南海一号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这艘南宋沉船于2007年底在广东阳江附近的南海海域重见天日，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商船，有海上敦煌之美誉。船上载有金、银、铜、铁、瓷各类商品6万至8万件。学者们从船体造型和沉船上大量发掘的泉州德化陶瓷判断，南海一很可能是从泉起航。那么它又要驶向何方呢？
1: 南海一号它的性质呢，是一条满载货物从中国东南沿海极有可能是泉州出航的一条沉船，它驶往的目的地呢，应该是东南亚，甚至今天的西亚波斯湾地区。
0: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南海一号没有沉没，它将继续向南航行。当时南海航路的贸易活动空前繁荣，中国与东南亚的交趾、干城、真腊、罗户、三佛齐等国均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当时正处于三佛齐的控制之下，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被誉为海上十字路口。濒临海峡的马六甲城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古港，市中心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很少有人知道几百年前此处曾是宽阔的水面，船只停泊在这里装卸货物。38岁的莫吉娜以打捞河床中的物品为生，现在她每天还可以打捞起40-50斤的瓷器碎片与古钱币。
2: First one the
3: Tinghu The Chinese key.
2: Yeah, Chinese. Yeah, a porcelain the Chinese. The way can like
0: 原来从唐代开始，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许多中国商船曾经在马六甲交易，因此有大量的瓷器碎片与商人买卖时使用的铜钱散落在水底。中国的丝绸享有盛名，但经不起岁月的腐蚀，极少能作为遗物保留下来，而陶瓷却能历经千百年时光的洗刷，成为过往历史的见证。来自中国的瓷器在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其实屡见不鲜，频繁的远航商贸活动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痕迹。600多年前，中国明代大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曾经舞过马六甲。在马六甲城郊有一座极富中国审美风格的宝山亭，就是17世纪时当地为纪念郑和而建。郑和下西洋所携带的国书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在，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这位和平使者赢得了信任和尊重，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至今保留着用郑和的小字三宝命名的城市、港口、庙宇等，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4: 人们以城市、庙宇来崇拜他、纪念他，恰恰反映了丝绸之路文明就是他精神文明的价值。是什么意义呢？和平与包容。
0: 郑和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率领当时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云帆高张，进入浩瀚的印度洋。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在明史中被称为西洋大国古里，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也是郑和船队7次下西洋都必到之处。

0: 时过境迁，曾经繁华的古港已经玉色，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一些海洋贸易的痕迹。在市政大楼旧址旁一棵大榕树下，矗立着一座雕像，一个中国商人和一个印度商人正在进行一笔交易，而交易的商品正是丝绸。雕像附近有一条不起眼的街道，街上并没有多少商铺，但却名叫丝绸街，或许是对往昔贸易繁荣的纪念。卡利卡特的贸易地位后来被向南100多公里之外的科钦所取代。科钦也是历史悠久的天然良港，明代称其为科之。在科钦古堡入海口矗立着一处标志性景观，当地人叫它中国渔网。早晨，在整齐的号子声中，当地渔民弗罗兹和伙伴们奋力拉动绳索，渔网缓缓伸出水面。今天，中国渔网的作用已非捕鱼，而是成了一个历史文化景观。但在过去，这种利用杠杆原理制成的渔网，对于原本用独木舟和鱼叉捕鱼的当地居民来说，无疑大大提高了产量。
1: Chinese net is a 800 years old generation. You 5-6 years remake change.
0: 在科钦中心岛古榕树下，一块石碑上的文字印证了弗罗兹的说法。在公元1350年至1450年。中国人把渔网带到了这里，这一记载与郑和及之前中国船队的经历基本吻合。一部分中国船只在印度补给淡水和食物后，继续起航向西挺进。广袤的阿拉伯世界渐渐临近。唐宋时称之为大食。从唐宋到明朝，中国人的船只曾经到达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许多国家。在南海一号出水的文物中，不乏洋味十足的瓷壶、盖碗、金饰品。其中宋清白釉印花瓷六方细流直壶、宋德化窑白釉刻画花大碗等，均透着浓郁的阿拉伯风格。
2: 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金瓷啊，金瓷，这种金瓷呢是一种适应于那个伊斯兰教这宗教的那个禁属，道教是禁属用的一种器物，在我们国家一般不会用这种东西，很可能这些东西也就是为他们的定做。
0: 在古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过程中，中国船队向西开拓航路的同时，从罗马人到阿拉伯人也在不断向东扩展贸易空间。埃及曾经先后被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统治。尼罗河口西岸坐落着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与中国泉州齐名的世界大港亚历山大港，这里原本拥有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可惜已毁于公元14世纪的大地震。15世纪末，当时的埃及国王使用灯塔遗留下来的石料，在原址上建造了留存至今的盖特贝城堡。在距此不远的航海博物馆中，人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亚历山大港不凡的历史。
3: Alexandria is the main port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So many ships every day ca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world,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cities.
0: 亚历山大港曾因东方贸易而繁荣。早在汉代，大量中国的货物就通过中转来到亚历山大港，再从这里运往欧洲。欧洲进入中世纪后，擅长航海与经商的阿拉伯人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他们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销往西方。

0: 其中一员。
1: Most of the infrastructures in the Southeast Asia are or should be built into a more modern outfit or more modern quality, and it will need a lot of investment, and it should be supported by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bank that can provide a long-term financing.
0: 亚投行的成立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
2: 无论是世界银行的行长还是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都对于中国建立亚投行表示欢迎。原因何在呢？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看到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和贸易以及进行贸易的最大的瓶颈。仅亚洲地区每年需要8000亿的基础设施投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仲夏夜之梦，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雅典城有一条法律，规定市民高兴把女儿嫁给谁，就有权利强迫她嫁给谁。要是女儿不肯跟她父亲替她选中的男人结婚，父亲凭这条法律就可以要求判她死罪。

可是做父亲的一般是不愿意把自己女儿的性命送掉的，所以尽管城里的年轻姑娘们也有不大听话的时候，这条法律却很少或者从来也没有施行过。也许做父母的只是时常用这条可怕的法律来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可是有一回竟出了一桩事，一个名叫伊吉斯的老人真的跑到特修斯，当时统治雅典的公爵面前来控诉，说他命令他女儿赫米亚嫁给雅典贵族家庭出身的一个青年迪米特律斯，可是女儿不同意，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雅典人叫拉山德。伊吉斯请求特修斯进行审判，并且要求照这条残酷的法律来处置他的女儿。赫米亚替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不听话，是因为迪米特律斯曾经向他的好朋友海丽娜表示过爱情，并且海丽娜也疯狂地爱着迪米特律斯。可是尽管赫米亚提出这个正大光明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违背父亲的命令，却并没能感动严峻的伊吉斯。特修斯虽然是位又伟大而又仁慈的君主，却没有权力改变国家的法律，因此他只能给赫米亚四天的功夫去考虑。四天以后，要是他仍然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就要判他死刑。赫米亚从公爵跟前退出来以后，就去找他的情人拉山德，把他的危急情势告诉他，说他要么就得放弃他而嫁给迪米特律斯，要么就得在四天以后死掉。拉山德听到这个不祥消息十分悲伤，这时候他想起他有个姑妈住在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对赫米亚施行这条残酷的法律了，因为出了惩戒他就无效了。他提议赫米亚当天晚上从他父亲家里逃出来，跟他一起到他姑妈家去，他们就在那儿结婚。我在离城几英里以外的树林子里等着你，拉山德说，就是咱们在愉快的五月里常跟海丽娜一起散步的那个可爱的树林子。赫米亚兴高采烈地同意了这个建议，除了他的朋友海丽娜，他再没把要逃跑的事告诉旁人。海丽娜，姑娘们为了爱情会做出傻事来的，非常不仁厚的决定去把这件事说给迪米特律斯听。虽然除了跟着他那不忠实的爱人到树林子里去这点可怜的乐趣外，泄露朋友的秘密他是指望不上什么好处的，因为他准知道迪米特律斯一定会到那里去追踪赫米亚。拉山德跟赫米亚约定见面的树林子，就是那些叫做仙人的小东西经常喜欢去的地方。先王奥布朗和先后提泰尼亚带着他们所有的小随从在这个树林子里举行午夜的宴会。这阵子小先王和小先后之间不幸闹翻了，每逢皎月当空的夜晚，他们在这个快乐的树林子里的阴凉小道上总是一见面就吵架，直吵到那些小仙子都害怕地爬到橡果壳里藏起来。这次不愉快的争吵是由于提泰尼亚不肯把他偷偷换来的小男孩送给奥布朗。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提泰尼亚的朋友，他一死，先后就把孩子从奶妈那儿偷来，在树林子里抚养。这一对情人在树林子里相会的晚上，提泰尼亚正带着几个宫女散步，他遇见奥布朗，后面还跟着仙宫的侍臣。真不巧，又在月光下面碰见了你，骄傲的提泰尼亚，先王说。先后回答说，怎么好妒忌的奥布朗，是你吗？仙子们快快走开吧，我已经发誓不跟他在一起了。等一等，莽撞的仙女，奥布朗说，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吗？为什么提泰尼亚要违抗他的奥布朗呢？把你偷偷换来的小男孩给我做童儿吧。你死了心吧，先后说，那你整个仙国也买不了我这个孩子。

然后她就气冲冲地离开了她的丈夫。好，去你的吧，奥布朗说，为了报复这次的侮辱，我要在天亮以前给你苦头吃。于是奥布朗把他最宠信的枢密顾问官珀克叫来。珀克有时他也被称作好人罗宾，是个伶俐狡猾的精灵，他常在邻近的村子里玩些滑稽的鬼把戏，有时跑到牛奶房去撇取奶皮，有时他那轻巧灵便的身体钻进搅奶器里。当他在搅奶器里以奇妙的姿势跳着舞的时候，挤奶的姑娘无论费多大事也不能把奶油做成黄油，村里的小伙子去做也不成。什么时候珀克高兴到酿酒器里去恶作剧，卖酒就一定给他弄坏。当几个善良的街坊聚在一起喝美味的麦酒的时候，珀克就变成一只背熟的酸苹果跳进酒杯里去，趁老太婆要喝的当，他就蹦到她的嘴唇上，把麦酒撒遍了她那干瘪的下巴。过了一会儿，老太婆正要庄重地坐下来讲个悲惨的故事给街坊听，珀克又从她身底下抽出那只三角凳，把那可怜的老太婆摔在地上。于是那些爱嚼舌头的老人都捧腹大笑，赌誓说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珀克，到这儿来，奥布朗对这个快乐的小夜游者说，去替我采一朵姑娘们叫做细恋花的那种花，把那小紫花的枝叶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叫他们醒来头一眼看见什么就爱上什么。在我的提泰尼亚睡着的时候，我要把这种花枝滴到他的眼皮上去，他一睁开眼睛，不管看见的是狮子、熊、好捣乱的猴子，还是爱管闲事的无尾猿，他都会爱上的。我还知道另外一种魔法可以替他解除眼睛上的这种魔法，可是他得先把那个孩子给我做童儿。珀克打心坎上喜欢恶作剧，对主人要玩的这个把戏感到非常有兴趣，就跑去找花了。奥布朗等着珀克回来的当，看见迪米特律斯和海丽娜走进树林子里来，他偷听到迪米特律斯怪海丽娜不该跟着他，他说了许多无情的话，海丽娜温柔地劝他，叫他回想当初他怎样爱过他，并且向他表示过忠诚，他却丢下他，像他所说的任凭野兽去摆布，他呢仍旧拼命追他。一向对忠实的爱人有好感的先王深深同情海丽娜。拉山德说，他们在月光底下常到这个愉快的树林子里来散步，也许在迪米特律斯爱着海丽娜的快乐日子里，奥布朗还看见过他呢。不管怎样，等珀克带着小紫花回来，奥布朗就对他的宠儿说，拿一点花去，树林子里有个可爱的雅典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傲慢的小伙子，你要是看见那个小伙子在睡觉，就滴一些爱汁在他眼睛里，可是要等姑娘离他很近的时候再去滴，那么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就会是这个受他轻视的姑娘，你可以从那个小伙子穿的雅典式衣裳上认出他来。珀克答应把这件事办得很巧妙，然后奥布朗就趁提泰尼亚不在意到他的卧室去，这时候他正预备睡觉，他的先室是个花坛，在金银花、麝香蔷薇和野玫瑰铺成的罩盖下面，长着野麝香草、莲香花和芬芳的紫罗兰。提泰尼亚每天晚上总要在这儿睡一阵，他盖的被子是压光了的蛇皮，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却也足够裹起一个仙人了。他看见提泰尼亚正在吩咐他的仙女们在他睡着的时候都该做些什么。你们当中，仙后说，有的去杀死麝香蔷薇嫩包里的蛀虫子，有的去跟蝙蝠打仗，把他们的皮翅膀拿来给我的小仙子们做外衣，有的去监视那每天晚上都吵吵闹闹啼叫的猫头鹰，不要让它走进我的身边，不过现在先把我唱睡了吧。于是他们就唱起这支歌来了。双舌的花舌，扎手的刺猬，远远走开吧，蝾螈和蜥蜴不要捣乱，也不要走进仙后的身边，
夜莺用甜蜜的腔调。

跟我们一道唱催眠曲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灾害、邪魔和符咒都走开，永远不许挨近美丽仙后的身边，听着催眠曲去睡吧，晚安。仙女们用这支可爱的催眠曲把他们的仙后唱睡了以后，就走开了，去做她所吩咐的重要工作。这时候，奥布朗脚步轻轻地走进他的提泰尼亚身边，滴了些艾汁在他眼皮上，说：你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当作真正的情人。可是咱们再回来说说赫米亚吧，他为了逃避由于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而注定的死罪，那天晚上就从他父亲家里逃了出来。他走进树林子，看见他心爱的拉山德已经在那儿等着他，好把他带到他姑妈家去。可是他俩还没走完半个树林子，赫米亚就已经累极了。拉山德对这位亲爱的姑娘照顾得十分周到，赫米亚为了他也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可见他对拉山德爱得有多么真挚。拉山德劝他在长着柔软的青苔的土地上休息到天亮，他自己也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躺了下去，他俩很快就睡着了。在这儿，他们给珀克发现了。珀克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子在睡觉，又见他的衣裳是雅典样式的，离他不远还睡着一个可爱的姑娘，就断定他们必然是奥布朗派他来找的那个雅典姑娘和他那个傲慢的情人。既然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珀克很自然地估计男的醒来头一眼一定就会看到那个女的，于是珀克不再犹豫，就动手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小紫花的汁液。可是海丽娜刚好打这儿走，拉山德一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不是赫米亚，却是海丽娜。说也奇怪，爱之的魔力真大，拉山德对赫米亚的爱情居然全都消失了，他爱上了海丽娜。要是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是赫米亚，那么珀克的冒失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他已经对那位忠实的姑娘十分痴情了。可是仙人的爱的迷药硬叫可怜的拉山德忘掉他自己的忠实的赫米亚，反而去追求另一位姑娘，深更半夜把赫米亚孤零零一个人丢在树林子里睡觉，这真是个悲惨的意外。于是这件不幸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正如前面说过的，迪米特律斯粗暴地从海丽娜身边跑开以后，海丽娜竭力想赶上他，可是这场赛跑双方的力量差得很远，他跑了没多久就跑不动了，因为在长距离的赛跑上男人总要比女人强。过了一会儿，海丽娜就望不到迪米特律斯了，她又伤心又孤单地四下徘徊着，后来就走到拉山德正在睡觉的地方。啊，她说，躺在地上的是拉山德，他是死了呢还是在睡觉呢？接着他轻轻碰了他一下，说，可敬的先生，你要是活着的话就醒醒吧。拉山德听到这话睁开眼睛，爱的迷药开始发生效力了，他马上对他非常缠绵地说着爱慕和赞美的话，说他比赫米亚漂亮得多，就像鸽子比乌鸦漂亮一样，说他为了可爱的他情愿赴汤蹈火，还说了许多类似的痴情话。海丽娜知道拉山德是他朋友赫米亚的情人，也知道他已经跟他郑重其事地订了婚，所以听到拉山德对他说这样的话生气极了。这也怪不得他，他以为拉山德是在拿他开玩笑。哎，他说，我凭什么生来要让大家嘲弄和轻视呢？年轻人，迪米特律斯永远不肯温柔地看我一眼，不肯对我说句亲热的话，难道这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先生，你还要用这样讥笑的态度来假装向我表示爱情？拉山德，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更诚恳有教养的君子呢。他气冲冲地说了这些话就跑掉了，拉山德紧跟在他后头，把他自己的那位还在睡觉的赫米亚忘得干干净净。赫米亚醒来，发现他一个人。

0: 在那儿，就又难过又害怕。他在树林子里到处徘徊，不知道拉山德出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去找他。这当奥布朗看到迪米特律斯睡得正熟，他没找到赫米亚和他的情敌拉山德，同时这场没有结果的搜寻也把他弄得累了。奥布朗问了珀克一些话，知道他把爱的迷药滴错了人的眼睛，现在他找到了本来打算找的那个人。于是他用爱之在熟睡的迪米特律斯的眼皮上碰了一下，迪米特律斯马上就醒了。他头一眼看见的是海丽娜，他就像拉山德先前那样也对他说起痴情话来。就在这时候，拉山德出现了，后面跟着赫米亚。由于珀克不幸的失误，现在该轮到赫米亚来追踪他的情人了。于是拉山德和提米特律斯同时开口向海丽娜表示爱情，因为他们都受着同一种强烈的迷药所支配。海丽娜大吃一惊，以为迪米特律斯、拉山德和他过去的好朋友赫米亚全都串通起来跟他开玩笑呢。赫米亚跟海丽娜一样吃惊，拉山德和迪米特律斯本来都爱他，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现在他们却成了海丽娜的情人。在赫米亚看来，这件事儿并不是开玩笑。这两个姑娘一向是最知己的朋友，现在居然拌起嘴来了。残忍的赫米亚，海丽娜说，是你叫拉山德用虚伪的赞美来招我生气。你的另一个情人迪米特律斯以前恨不得把我踩在脚底下，难道你没有让他管我叫什么女神、仙女、绝世美人、宝贝儿、天人吗？他恨我，要不是你唆使他来跟我开玩笑，他不会对我说这种话的。残忍的赫米亚，你居然跟男人联合起来嘲笑你的可怜的朋友了。我们同学时候结下的友谊你就全都忘记了吗？赫米亚，有多少次咱俩坐在同一个椅垫上，唱着同一支歌，嗅着从一个花样描下来的花，像并蒂的樱桃一样一块长大，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赫米亚，你这样跟男人联合起来嘲弄你可怜的朋友，这不是太不讲交情，太不合乎闺秀的身份了吗？你这些气话真叫我听了莫名其妙。赫米亚说，我并没有嘲弄你，倒像是你在嘲弄我嘞。哎，海丽娜回答说，你们尽管装下去吧，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等我一转过身去就对我做鬼脸，然后你们又挤眉弄眼把这个有趣的玩笑开下去。只要你们稍微还有点怜悯之心，稍微懂得点风度或是礼教，你们就不会这么对待我的。当海丽娜跟赫米亚拌嘴的时候，迪米特律斯和拉山德离开了他们，为着争海丽娜的爱，在树林子里决斗去了。一发现男人不在，他们也就走开了，重新疲倦地在树林子里四下徘徊着，寻找他们的情人。仙王跟小珀克一块偷听了他们的争吵，他们刚一走开，仙王就对珀克说，这是你疏忽了，珀克，不然就是你故意捣的鬼吧。
1: 相信我，精灵的王，珀克回答说，我弄错了，你不是告诉我说从那个男人穿的雅典样式的衣裳上就认得出他来吗？不过事情弄成这样，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看他们争吵的倒很好玩嘞。
0: 你也听见了，奥布朗说，迪米特律斯和拉山德已经去找一个合适地方决斗去了。我吩咐你用浓雾把黑夜笼罩起来，把这些打起架来的情人引到黑暗里，叫他们迷失了路，谁也找不到谁。装出对方的声音，用难听的话激他们，叫他们跟你走，让他们每个人都以为听到的是情敌的声音。你要弄到他们累得再也走不动了，等他们睡着了，你就把另一种花的汁液滴进拉山德的眼睛里去，他醒来的时候就会忘掉他新近对海丽娜发生的爱，恢复他以前对赫米亚的热恋。这么一来，两个美丽的姑娘就都能快快乐乐地跟他们所爱的男人在一起了。他们大家会把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看作一场恼人的梦。快点办去吧， 珀克，我要去看看我的提泰尼亚找到了怎样可爱的情人嘞。提泰尼亚还在睡觉，奥布朗看到他旁边有一个乡巴佬，这人是在树林子里迷了路的，并且也睡着了。
2: 这家伙，他说，让他成为我的提泰尼亚真心的爱人吧。
0: 他拿了一个驴头套在乡巴佬的头上，驴头大小正合适，就像原来长在他脖子上似的。奥布朗虽然是轻轻地把驴头放上去的，可还是把他弄醒了。他站起身来，并不知道奥布朗在他身上搞了些什么，就一直向睡着仙后的花坛走去。
1: 啊，我看见的是什么天使呀？
0: 提泰尼亚一边睁开眼睛一边说，那朵小紫花的枝叶开始起了作用。
1: 你的聪明是跟你的美貌一样超凡吗？
3: 啊，太太，愚蠢的乡巴佬说，要是俺真聪明的能够走出这座树林子，那俺就已经很知足了。
1: 请不要跑出这座树林子，着了迷的仙后说，我是个不平凡的精灵，我爱你，跟我来吧，我会派仙人来伺候你的。
0: 于是他叫了四个仙人来，他们的名字是豆花、蛛网、飞蛾和芥子。
1: 你们好好伺候这位可爱的先生，
0: 仙后说，在他走的路上欢蹦，到他跟前去乱跳，请他吃葡萄和杏子，把蜜蜂的蜜囊偷来给他。他又对乡巴佬说，来，咱们坐在一块儿，美丽的驴子，让我来摸摸你那可爱的毛茸茸的脸蛋儿吧。温柔的宝贝儿，让我闻闻你那漂亮的大耳朵吧。
3: 豆花在哪儿？
0: 长着驴头的乡巴佬说，他并不怎么注意先后对他说的情话，可是对刚派给他的随从却感到很骄傲。
1: 这儿呢，老爷，
0: 小豆花说。
3: 抓抓俺的头，
0: 乡巴佬说。
3: 蛛网在哪儿？
1: 这儿呢，老爷，
0: 蛛网说。
3: 好，蛛网先生，愚蠢的乡巴佬说，把那荆树上红颜色的小蜜蜂给俺杀死。好，蛛网先生，把蜜囊给俺拿来。蛛网先生，做事儿的时候不要太慌张，留心不要把蜜囊弄破了，要是蜜从囊里流出来把你淹了，俺可就难过了。芥子先生在哪儿呢？
1: 在这儿，老爷，
0: 芥子说。你有什么吩咐？
3: 没有什么，
0: 乡巴佬说。
3: 好，芥子先生，你只要帮豆花先生替我抓抓头就行了。芥子先生，俺可该去理理发了，俺觉得脸上怪毛滋滋的。
1: 温柔的情人呀，
0: 仙后说，
1: 你想吃点什么呢？我有个胆子大的仙子，她会找到松鼠的存粮，会给你捡些新鲜的榛子。
3: 干豌豆俺倒想吃它一两把，
0: 乡巴佬说。他戴上了驴头，就也有了驴的胃口。可是俺求你不要让你手下的人来惊动俺，俺想睡了。
1: 那就睡吧，
0: 仙后说，
1: 我要把你搂在我的怀里，我多么爱你，多么疼你呀。
0: 仙王看见乡巴佬在仙后怀里睡起觉来，就走到他跟前，责备他不该把爱情滥用到一头驴子身上。这一点他没法否认，因为乡巴佬那时候正睡在他怀里，他还在他的驴头上插满了花。奥布朗捉弄了他一阵以后，又向他要那个偷换来的男孩子。他因为跟自己新的意中人在一起，给丈夫撞上了，非常惭愧，也就不敢拒绝了。奥布朗就这样把要了那么久的小男孩终于弄到手，做他的童儿。于是他就可怜起提泰尼亚来，觉得都是由于他自己开的玩笑，才害得他落到这样见不得人的地步。奥布朗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另外一种花的汁液，先后马上神志清醒了，对他自己刚才的钟情感到很惊奇，说他现在看到这个畸形的怪物非常讨厌。奥布朗也替乡巴佬取下了驴头，让他肩上依然顶着自己那个愚蠢的脑袋继续睡他的觉。 奥布朗和他的提泰尼亚现在言归于好了，他就把那两对爱人的故事和他们半夜吵架的经过讲给他听。

答应跟他一起去看看这件奇遇的结果。先王和先后找到了那两个情人和他们的漂亮小姐，他们都睡在草地上，彼此离得不远。珀克为了补救他先前的过失，想尽办法叫他们彼此不知不觉就都给带到同一个地方来。他用先王给他的解药轻轻地把拉山德眼睛上的迷药给去掉了。赫米亚第一个醒过来了，看到他失去的拉山德正睡在离他那么近的地方，就望着他，对他刚才那阵莫名其妙的反复无常感到很惊奇。过不久，拉山德睁开眼睛，一看到亲爱的赫米亚，他那先前被仙人用迷药蒙蔽住的神智又清醒过来了。神智一清醒，他也恢复了对赫米亚的爱。他俩谈起夜里的奇遇，搞不清究竟这些事儿是真正发生过，还是他俩都做了同样荒唐无稽的梦。这时候，海丽娜和迪米特律斯也都醒了。酣睡了一觉，已经使海丽娜苦恼愤怒的心情平静下来。她听到迪米特律斯对她依然表示爱慕，心里非常高兴。她看出他说的都是真心话，感到真是惊喜交集。两位在夜里漫游的美丽姑娘现在已不再是情敌了，她们重新成为忠实的朋友。她们彼此宽恕了对方所说的刻薄话，心平气和地一道商量在当前的情势下最好应该怎么办。不久，大家都同意，既然迪米特律斯已经不再要求娶赫米亚了，他就应该竭力去说服他父亲取消那已经判了他的残酷的死刑。迪米特律斯抱着这个充满友谊的目的，正预备回雅典去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地看到赫米亚的父亲伊吉斯来了。他是到树林子里来追他逃跑的女儿的。伊吉斯晓得迪米特律斯现在已经不想娶他女儿后，也就不再反对他嫁给拉山德了，答应他们四天以后可以举行婚礼。那恰巧是本来预备处死赫米亚的日子。海丽娜所爱的迪米特律斯现在对她很忠实了，她也欢欢喜喜地答应在同一天和他结婚。先王和先后在旁边隐着身，亲眼看着这场和解。现在见到由于奥布朗的帮助，这两对情人的恋爱都得到了美满的结局，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这些好心的精灵决定举国狂欢宴乐，来庆祝快要举行的婚礼。现在要是有人听了这个关于仙人和他们所玩的把戏的故事，不高兴起来，认为事情太离奇，叫人难以相信的话，那么大家只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自己是在睡觉做梦呢，这些奇遇都是他们在梦里看到的幻想。我希望读者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不讲理，为一场美妙的无伤大雅的仲夏夜之梦竟会不高兴起来。